0: 我们听到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山野的风》，我也是在昨天睡前的时候呢，刷到了他在打自己的这首新歌，昨天刚刚发行，而且他用 AI 的技术呢，给自己做了一个短的 MV 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上，然后大家对于他的评价是，画面以及他刚才这首歌的唱腔听起来有一些像 Shakira。
1: 哦，有一点点想要可以舞动的感觉了。
0: 对对对，想要在那个热带雨林那种感觉。
1: 可以把这首歌收录在那个《疯狂动物城》里了，
0: 有点那个味道了，
1: 是吧？
0: 对对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昨天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启我们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还有猜歌的环节？
0: 催的呀！
1: 我告诉他们是下周，
0: 没想到，
1: 但是我今天就觉得说，今天其实，给大家一点点下周的感觉好了。
0: 对对对，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立刻开启好歌手无需多言我们的猜歌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大家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是哪首歌曲。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准备这个词，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一直在催我们玩这个游戏，我感觉他们很寂寞，非常的 lonely。
0: 对对对，就是感觉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词就是寂寞。我的这个寂寞是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我现在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我觉得紧张的应该是听众朋友们吧，又要听唱歌了才会紧张。
0: 那你先来吧，你先来，你的寂寞。
1: 我是在好，预备起。寂寞，
0: 我觉得你有点生疏了。
1: 生疏了吗？
0: 生疏了。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就是非常不赞同这位歌手吧。这位歌手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放了一首他的歌，然后我就在吐槽这个歌手的唱腔的时候，刚好就有一个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他这首歌为什么不张嘴，
0: 提示的非常明显了。好，接下来我的寂寞是这样的。寂寞，
1: 后面还有寂寞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别嗯了。可以了。
0: 好，可以了，可以了。这是我的这个寂寞哈。我们两个人唱的都是错误答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的寂寞出现在哪个地方呢？寂寞够长了吧？
1: 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简单。说实话的，这首歌哈挺难找词儿的。你发现没？
0: 是，
1: 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尾音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词
0: 啊，对，
1: 除了歌名里面的最后两个字和寂寞，后面就没有了。我们找了半天，
0: 里头还有一个是沙漠。
1: 对啊，我在想
0: 沙漠就很难找。
1: 沙漠有什么？因为我热情的沙漠。
0: 对，然后
1: 燃烧。我们如果唱的话，我们就只能唱沙漠。那还有沙漠吗？
0: 没有了，
1: 我们分不出来歌了，所以我们只好说不用沙漠这个词，
0: 只用寂寞。还压上了，你看。但是这首歌曲啊，传唱度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大家高低都会唱一唱副歌。
1: 已经有朋友答对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歌也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相当于是给大家先进行一个热身，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唱的话，你不一定非得唱这首歌，对吧？
0: 对啊，
1: 我们两个人唱的错误答案，如果你会唱的话你也可以唱。
0: 对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的确不太会唱那我们的错误答案。
0: 是的，欢迎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千年以后》，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是的，
0: 大威刚才发消息说今天肯定有很多人投稿，当然了，但是只缺一个你，赶紧发过来。
1: 你还点评上今天有没有人投稿了，找准自己的位置，你的位置是一个歌手，你来投稿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30秒视频投稿啊，我们听听你今天唱的怎么样。
1: 嗯，
0: 那在等各位歌手期间，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福利吧。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今天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100毫升的正装，线下专柜明码标价是5880。如果是双十一的时候哈，去年双十一它的标价是1999，这个是大促打折以后的价格。
0: 对，
1: 很多人真的蹲了一年就是为了等到这个价，但是我们今天是1099，这是今天商城的秒杀价。
0: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可能要激动了，他说那你这价格这么低是不是零期清仓啊？你完全可以放心，这批货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1月份，完全够用了，就是100毫升，对不对？不算零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拿到链接，今天1099到手100毫升的正装，直接帮你省了5000多。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福利，你下单之后，然后等你确认签收之后，我们再送给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些秒杀就可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是30毫升的规格，送给你5支，其实也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哈。
0: 嗯，
1: 但是这个是你确认签收了以后才会收到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哈。
0: 对，今天1099价格确实史无前例哈。
1: 嗯，
0: 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准备的这个面霜，我们准备的是经典版，里面的玻色因的含量是30%，但即便如此，它已经在行业里算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水平了。
1: 是的，因为第一名依然是它，是这个超微绷带。
0: 对对对，
1: 50%的玻色因哈。
0: 对，然后这个玻色因呢，它是可以帮你直达肌底，从根源来促进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句话，就是铁打的黑绷带，就这句话真不是白来的，就很多人用过验证过之后，它的修护和抗老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在线的。
1: 嗯，
0: 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试一试这个黑绷带它到底是不是名不虚传。
1: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150毫升正装的量，海蓝之谜真的也是护肤界另外一个贵妇级，精粹水30毫升一瓶，专柜这个单价是多少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哈，反正一瓶30毫升好几百，这次是直接送5瓶30毫升，加起来150毫升正装的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它和普通的精粹水是不一样的，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里面呢它们的灵魂成分就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也是在它们所有的这个当家的这个护肤里面都一定会放的东西哈。
0: 嗯，
1: 所以呢一瓶黑绷带配一套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水，这个相当于是买了一个贵妇护肤入门的大礼包，确认签收以后你就可以收到这5瓶30毫升的精粹水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的面霜，护肤流程的最后一步，前面精华乳液你都已经投资了，最后一步真的也不能凑合，要不然的话前面也都全白费了。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这个面霜就是你花在精华上的钱就是要靠一瓶好的面霜锁住，晚上睡觉的时候夜间修护才能修护住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它真的是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啊。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的链接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大家演唱的作品呢是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1: 嗯，
0: 然后歌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没必要，

0: 怎么还突然降调呢？你看看，
1: 当这有什么好难猜的呀？这非常明显，我知道他为什么降调，当然是因为顶不上去了。
0: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么长时间没来唱了，有点就是记忆有点下降了。
1: 哦，怎么说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选择林俊杰的歌的时候，他都不是特别的满意。我感觉他个人对林俊杰有一些意见。
0: 我觉得音域没有就是到他的那个舒适区，
1: 有一种高不上去，低也低不下来的感觉，非常的尴尬啊。
0: 对对对，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也是一个好久没来的朋友了。而且我们之前在群里啊点了他很多次。他一直说他要来，但是一直没来。那说到这个进群啊，大家想要进到我们的早间群，也可以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来了。听听看违逆的演唱。

0: 眼泪除了擅长颓废，说什么都不对。
1: 我觉得他唱完这段会缺氧哎。
2: 我觉得就是弥补了我们本期节目没有了 Race 的遗憾。
1: 中间有一些尾音真的是，今天我们不是聊到一个话题吗，就你哪些习惯是别人留在你身上的。Larice 也是深深的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一些印记。
2: 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们上个小时的歌，我们上个小时放了一首吴克群的歌曲啊，叫做什么，
1: 叫做世界上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
2: 情
1: 歌，
2: 你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它里面的有很多的尾音都是在模仿Larice。 哇，我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很多吴克群的粉丝过来攻击我。
1: OK， 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韦礼安带来的阳光地中海。

0: 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
1: 嗯，你正在锁定的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欢迎你，在早上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评委对于今天我们的演出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对
0: ，Larissa 今天当了评委。
1: 嗯
0: ，Larissa 说啊。然后苗他说老天爷呀，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没必要的天籁之音，真的是神仙，今天大家都夸你很神是吗？
1: 对，因为刚才不是违逆的他也唱了嘛，唱完之后他在我们的群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唱后感言，他说唱完之后脑子嗡嗡的，我说你看是不是就是会缺氧，所以
0: 你觉得我们听完脑子不嗡嗡吗？
1: 所以比如说该降调的时候就是得降，像没必要一样，于是他说没必要是瞬间降调的神。现在没必要，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已经不理智了。
0: 我觉得挺理智的呀，因为这听着也不是夸你，放心吧，没有夸你。
1: 好的，那明天我们期待一下吧，看在这个舞台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呢。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防晒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虽然立秋了，秋老虎的紫外线也是闷声办大事，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防晒真的一年四季都要涂上哈。
1: 对，没错，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防晒呢，也是很多人延续选过的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大牌防晒，兰蔻家的高端线，平时在线下专柜明码标价一支是1360，
0: 嗯，
1: 没有折扣，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3.7折499，而且前60位下单的朋友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防晒就可以拿到名额了。
0: 对，499买一支送一支，两支50毫升的正装加在一起100毫升哈，其实也是真的可以用特别的久，而且它由于是你非常划算的价格拿到手的这样的防晒，
1: 嗯，
0: 涂的时候也不会心疼了。
1: 对，没错，
0: 后脖颈也涂一涂，对不对？
1: 哎，是的，而且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防晒就是防晒嘛，但是这一款，
0: 你好好说话，
1: 因为有一些防晒它就是。它只是单一功效，
0: 只能做到防晒这一个效果，其他的就未必了。
1: 是的，甚至有一些它连防晒这一点它都做不好，但是今天这个它不仅是防晒还是养肤，还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三效合一，而且防晒这一点人家做的也很好，它搭载的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

0: SPF 50的高倍防晒值12个小时全波段防护，意思就是你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就不用再补涂了，一天只需要这一次就 OK 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但凡你比如说上点妆，你到中午你就会有一点这个补涂焦虑，你就说我的这个防护是不是已经没有作用了。
1: 有的朋友是担心，就比如说有一些防晒霜它会加速那个妆面的氧化，
0: 嗯，
1: 到中午的时候你脸黑黢黢的。
0: 哎，是的，所以这个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麦色绿科技可以帮你做到全天不用补涂哈。再说一说它的抗皱紧致，这一点也是比较难得的，市面上少有的在防晒里添加了抗皱紧致成分的一个产品。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再搭配上玫瑰草、线干这些呵护的成分，它可以帮你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皮肤，就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容易发红发烫，还能防止底妆的暗沉和氧化。一句话总结就是，别家防晒只管这个防挡光，但是兰蔻这款顺手也帮你把紧致抗皱也做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1: 另外它的肤感也是一个加分项哈，粉色的乳液质地，所以非常非常的轻盈，一抹就化开，也是像跟涂精华乳一样的舒服，而且它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所以如果你平时出门的时候，你本身也就不是特别的需要化那种很浓的妆哈，赶时间出门，那妆前乳隔离防晒它一支就代替了。你做完日常的护肤，接下来抹一个防晒，你就已经可以出门了。因为涂上它的时候，皮肤也像自带那个柔焦的滤镜，后续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就会把你早晨的时候的这个时间进行一个缩短，多睡十分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价格哈，1360一支的贵妇防晒，如果说你按照原价买的话，的确非常的肉疼。但是今天呢，低至3.7折，499，到手两支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单支合下来是249，所以呢，可以多囤一下，比如两组两组来买，两组四大支加在一起，还不到官方旗舰店一支的钱。这样子的话呢，整个一个从现在开始，包括整个冬天，全部都包圆了啊。
0: 嗯、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
0: 是的，你别看现在立秋之后这个太阳，你可能觉得说挺温柔的，哎，不是那么的晒，但其实它下手可重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防晒真得做好啊，别偷懒，朋友们，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今天499到手两支兰蔻精纯的正装防晒，记得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ligator 带来的歌曲 It's You。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FM
10: 九零点零。My Radio
9: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3: FM 90.0

0: 这是蔡健雅带来的《不愿醒的梦》，在8:4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的时候，东北部局部有雾，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0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22度。
0: 哎，是的，那明天呢，全省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其中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强对流的天气。那郑州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的，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所以你不确定什么时候有雨的时候，这个出门先看一看天气预报，把这个雨伞还是揣到包里啊。
1: 哎，是的，最近这段时间真的又要做到防晒，又要做到防雨。
0: 没错，
1: 那带一把伞的话又可以遮阳，
0: 哎，
1: 又可以防雨，还挺不错的。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
1: 嗯，
0: 然后刚才看到有个朋友留言，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呢，也是当时跟自己的一个室友学到的，他觉得非常有道理，一直沿用至今。就是他的室友每天上床之前会把手机、手表，就所有的贴身的电子产品用酒精棉片全部擦一遍。他又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不擦的，白天的时候你想你要带手机还有这些东西去到很多很多场所，什么卫生间啊，什么办公室之类的，如果不擦干净带到床上，他就会觉得有一种不脱外裤上床的感觉。
1: 嗯，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他是可以拿手机去擦拿那个酒精去擦手机屏幕的，但有很多的手机他是没有办法不能用酒精棉片去擦的，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哈。它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用酒精擦一次的话，它外面有一层那个膜就完全掉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1: 我觉得就是拿那个，咱们不是有那个消毒湿巾吗？里面是没有酒精的，不含酒精的那种湿巾，拿那个擦一擦，然后再拿一张餐巾纸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我是每天晚上会完成这样一个动作。
0: 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多多少少的习惯是从别人身上学来的，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1: 哎，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就是别人是从哪儿学的呢？为什么我们
0: 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
1: 谁是第一个发现的？就是研究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
0: 对啊，
1: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0: 有可能
1: 先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说哎，这个东西我一直摸一直摸，我洗完手了，我为什么不洗它呢？
0: 而且我就很好奇这个习惯啊，它能传多少人？好习惯值得传承。
1: 是的，我们今天说不定就是传给了很多人。
0: 对，没错。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美人计。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0: 这是 Jolin 蔡依林《美人计》8:4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今天是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前几天刚好刷到一个小红书，是他朋友教他按那个键盘上的 F2 这个键，可以重命名文件。于是他每次用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朋友，然后我也开始用，每次用我都会想到这个帖子。
0: F2 可以重命。
1: 我跟你讲，
0: 第一次知道哎。
1: 我跟你讲，这位头像是小企鹅苹果的朋友，我以后将会每次用。按 F2 的时候想到小企鹅苹果，
0: 我现在正在试，真的很好用，
1: 是吗？谢谢你，
0: 超级方便，
1: 这比我们刚才说消毒这些让大家记得更清楚，
0: 要实用多了。而且
1: 我们明天早上7:00开始，我们问大家昨天你获得了什么。
0: 对对对，
1: 一定是说按 F2。
0: 而且他说的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看到有一个同事在处理文档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复制粘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是用直接按键盘 Ctrl C Ctrl V， 但有些人是直接用鼠标，然后右击复制然后粘贴。你是属于哪种？
1: 我是看什么哪个好用，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你我的就是我都用。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的手不太好，你得用鼠标选重啊什么的
1: 啊，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肯定用的是 Ctrl+C Ctrl+V 嘛，但有些你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选重，就稍微选一两个字的话，那一个鼠标就可以完成的，就用鼠标。
1: 嗯，我之前也是这种感觉，直到我遇到了咱们有位同事，我那天跟他说就是视频剪辑的时候也会有些那种快捷键嘛，复制粘贴，我说你用键盘啊，键盘多快呀，然后他试了一下，他说还没有我用鼠标快呢。有些人就是他就非常习惯用鼠标，哎，我就不行，就所以大家习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嗯，但是 F2 真的很好用，朋友。
1: 今天回去应该会很多人都在试这个。
0: 今天回去会有很多人新建文件夹。
1: 没错 ，OK， 那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会继续陪你听歌，拜拜喽。
2: FM 90.0 My Radio。
3: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Oh my music， 真美味。

90Radio 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念之间》。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真的还挺曲折的，陶喆自己弹唱了一小段旋律之后呢，就卡住了，怎么都写不下去，然后就在他的库存里面躺了一年多，甚至有一度他觉得这首歌是他出道以来最难听的作品。但是后来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又翻出来这个档案，5分钟就把旋律给写完了，心里头还是没底儿，就打电话给娃娃说这首歌就是还不错，隔几天呢就给他写了一个歌词寄过来。陶喆看完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对了，就是他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这样完成的。如果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听歌心情，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留言过来哟。

欢迎持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挖到宝了，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娃 City Walk 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子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的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

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感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脱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啊，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贵重户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和专柜都要卖到1050一双。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库存，库存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3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贵重货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啊！我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喽！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Oh my music， 真美味。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的作品《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是2018年发行的，词曲作者都是陈珊妮，这也算得上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而且当时是王心凌主动向陈珊妮邀的歌。关于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当时陈珊妮就把它变成了音乐。一个想躲在街角咖啡馆里面观察世界、融入人群却始终不被看透的女性的角色，而且呢，就是整首歌用很轻松的语调唱出了微苦的歌词，因为陈珊妮说啊，这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美丽，所以这首歌你喜欢吗？

0: vision.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经营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啊？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重要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箱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四，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1.5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月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王力宏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落叶归根，就把乡愁唱的深沉绵长，中西融合的编曲舒缓大气，而且这个弦乐的铺垫也是把那种厚重的氛围感完全唱出来了。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你好，我是李培。

欢迎持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挖到宝了，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娃 City Walk 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的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八四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看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脱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鬼冢虎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和专柜都要卖到1050一双。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库存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三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鬼冢虎，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哈，我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喽，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刚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阿拉陈嘉桦和周深共同合唱的《全世界的雨》，也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氛围感直接拉满。周深空灵透亮的嗓音和艾拉的声线，温暖厚实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两种音色搭配在一起又非常的舒服。歌曲就借雨水相遇做比喻，讲平凡人结伴同行，各自带着过往的伤痕，相遇之后彼此支撑。整首歌既有电影的宿命感，又藏着治愈的力量，听完就多了一份柔软和勇气，有没有？所以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想出个门，现在把笔尖倾斜，攀过云霄，见了约定，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风飞，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笑一人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经营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重要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装，真的是这样。今天你可以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省得6000多块钱又能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听到价格你心里可能也会有根弦儿，这么便宜敢不敢买，质量有没有保证。来，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你是全链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购买的，你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你说这道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

保税箱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4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4件套，1点多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My Radio

当年靠着数字传递爱情的浪漫，现在听起来格外的怀旧。这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数字恋爱，就是把这个数字密码然后来诉说少女心事，把含蓄的暗恋写得特别的鲜活，所以这首歌的旋律啊特别洗脑，这么多年在听依然是很轻松治愈的，瞬间就拉回了那个青涩的年少时光，是不是？一首范晓萱的数字恋爱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你好，我是李培。 How can I say what I'm feeling if I don't know how to move? How can I say what I believe in if I only believe in you?

欢迎持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每到换季的时候呢，不仅觉得没有衣服穿，还总觉得鞋柜里面少了一双百搭又舒服的鞋。那么今天呢，帮大家挖到宝了，火了大半个世纪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明星潮人几乎人脚一双，今天也照样给你安排上。想想哈，平常我们买鞋最怕什么？好看的不舒服，舒服的不好看，对不对？鬼冢虎牛就牛在把好看和舒服结合在了一起，它专门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不挤脚不磨脚，特别跟脚，而且轻巧到几乎没感觉，橡胶大底，防滑耐磨，上下班通勤，周末遛娃 City Walk 暴走一天都不累，真正的好穿而且好看。那么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鞋，不仅把这款鞋给你找到了，优惠的价格也帮你找到了，但是你只有回鞋子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每次我们的库存的货都不多哈。今年的款式也很多，不知道你怎么选，我直接给你画重点。纠结体质的闭眼入杨幂同款绑带八四光年蓝绿配色，清爽又高级，简直是街拍神器。如果你懒得系鞋带，直接上脚一脚蹬，穿脱只要一秒，慵懒的松弛感直接拉满。如果你怕热的，可以试试今年新款的半拖凉鞋，光脚穿都行啊，又透气又时髦。当然他们家还有运动鞋啊，然后男女同款的，从36码到44码都有。如果你要给你的他穿情侣款，或者全家人一人一双，那你买这个鬼冢虎绝对错不了，出门玩舒服又特别上镜，品质这么好啊，价格自然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和专柜都要卖到1050一双。但是我刚让你回鞋这个字了，对不对？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绝对让你很惊喜。因为今天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库存，库存虽然不多，但是直接给你安排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今天你能买三双，而且呢，我们品牌直供，保真，可以开发票，这个价格你买到鬼冢虎，真的要偷着乐了吧？但是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热门款库存真的不多，配色断码特别的快，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个字鞋，就是鞋子的鞋，点进去之后直接选款，手慢可能真的就没有码了。一双鬼冢虎它特别能搭，搭配裙子，搭配裤子，搭配大衣，一年四季都能穿，怎么搭怎么好看。所以今天399起的这个价格，错过真的是要等很久。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鞋，千万别犹豫啊，我们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回鞋这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喽！记得秒拍秒付，库存不多哟。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哎，
1: 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音乐有话说
5: FM 90.0
4: My Radio
6: All My Music
4: 真美味。

刚听到的歌呢，是来自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当你》。这首歌最早是2003年的时候，他写给王心凌的，也收录在王心凌第一张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就自己重新编曲翻唱了这首歌，歌词就特别简单，简单到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就在讲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就是那种暗恋时候小心翼翼，想把喜欢藏起来又藏不住的一种心情，对吧？这首歌后来成了很多人 KTV 里面的告白曲，简单真诚不油腻，大概这就是他最动人的地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蓝孩子》。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特别想问你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是不是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必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啊？就在想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你用的产品穿透力不够呢。皮肤底层如果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呢，我就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啊，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所以想买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朋友，这会儿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直接就是一个礼盒礼袋，礼盒啊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点链接是有惊喜的哟。其实这可以算得上是四瓶修护天团，它真的很能打。首先就是精粹水，99%的精华，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经典的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在我们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浓缩眼霜，它是自带导入棒的，专门针对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就好像被提拉过。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干净。所以这就是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四款产品，全部都是正装，可不是中药小样啊。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私人管家一样？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跟你讲说，这个链接你点开啊，这个价格肯定很惊喜，真的很惊喜。专柜这四样东西要卖到78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面霜的钱可能都不到买齐四件正。

啊，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保税箱直发，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人可能就是不能买太多，要限购的。但是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立刻下架。如果你是25岁加想康初老，如果你是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那你都可以买，都可以用，甚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呀。送你的另一半他肯定很喜欢，宠爱自己也可以。所以1399能换来的是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幸福状态。这会儿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回阿拉伯数字4，你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挚爱4件套，1点多折的价格，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哟。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飞瀑而下》，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左右。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局部呢也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BB REXA 带来的 One D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生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祺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Jessica Lin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我们之前在做一些新歌打榜的时候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一些新人歌手，特别是国外的新人歌手，我发现很多网友啊也很聪明，就会帮这些歌手取外号。像刚刚这个 Jessica Lin， 她当时被称作英国田震，有没有感觉他们的声线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如果你有一些这样的印象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陈粒带来的试运行。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一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FM 90.0 My Radio

0: 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别太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消退。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小春带来的作品独家记忆。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西南部、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22号到23号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那最近几天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dam Lambert 加上刘柏辛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Prickling。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 50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嗨，小妞，别踩我车吗？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一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安娜陈嘉桦带来的作品，叫做差一点。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西南部、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到23号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那这几天呢，雨量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上雨具，出门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我是 Eric。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 Katy Perry 带来的《Watch It Burn》。

FM 90.0 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50 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需

0: 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1: 好。
0: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2: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1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

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月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I heard what you said.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

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Yeah.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Take Off It All 这首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8月20号星期四晚间的 Play 外太空。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怎么样？大家在下班的时候心情还好吗？天气方面其实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整个的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未来这三天呢，不少地区的体感温度其实是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因为湿度大，所以呢就会有一种很闷热的感觉，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暑和祛湿。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这个小时当中呢，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有潘玮柏、王若琳等等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天天年年》。

0: FM 90.0
1: My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周深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春雪》。
1: 欢迎你在17:1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今天看到了一个关于攒钱的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平时你都是做怎么样的理财的方式？
0: 咱就是先听听他这个数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攒下来的？
1: 有一个女生，
0: 对对，
1: 人家月薪4000，存款20万，月薪4000能存款20万，
0: 他的意思是按他说的做，强制能存20万。
1: 反正我听他的这个意思的话，至少来说他肯定是没有房贷的，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0: 对，
1: 这样的话他月薪4000，刨下他日常所开销的，就如果不是开销特别大的话，
0: 你看他这下面有一个公布啊，咱们来听听看，就是以工资4000为例。然后呢，日常的开销比例占了40%，也就是说一个月花掉1600，一日三餐、休闲娱乐等等日常开销，然后这些，然后存储比例是50%，就是一个月4000能存下来2000。

0: 另外还有400块钱的备用金，加起来一共是4000块钱。
1: 厉害呀，这小姑娘！
0: 但是就是确实没有房贷的情况下，应该，但是一个人一个月消费1600，
1: 嗯。
0: 属于正常的吧，
1: 也还行，
0: 是吧？
1: 主要是用于一日三餐嘛，
0: 对，可能也没有乱花钱什么的。
1: 对，
0: 他就是是按照这种叫什么12存单法，
1: 嗯，
0: 第一年的每个月就是存1笔2000，三年期，本年存够12笔，一个月存一次嘛，
1: 嗯，
0: 一共存12笔。第二年、第三年是按照这个
1: 第一年一
0: 样的第一年的操作，然后同步来进行。
1: 嗯，
0: 第四年的时候呢，每月到期第1笔。第一年存的3年期2000，把2000加上新存的2000，一共4000，存一笔3年期。反正说，对于不理财的人来说，已经对于不理财的人来说已经晕了，
1: 已经听懵了，
0: 对
1: 吧？
0: 每月到期一笔，第一年哦，因为第四年了嘛，他前面是存的3年期，
1: 嗯，
0: 他就是每个月会到1笔2000，
1: 嗯，
0: 就是取出来2000，可以存取的2000，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新的2000，一共4000，
1: 嗯，
0: 再存1笔3年期，那哦，那他就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了？
1: 利滚利了，
0: 他就开始一个月存4000了，
1: 对。
0: 每个月都按照这样存存的话，一年能够存12笔，12笔一个月4000，一年下来就是48000。
1: 嗯，
0: 第五年、第六年操作跟第四年一样，这样的话就是每年每月把这样的啥都存完了之后，算下来以3年期利率2.6%来算，坚持存10年。
1: 嗯，
0: 然后计算本金24万，加上利息是39000。
1: 嗯，
0: 一共是将近28万，27万9。
1: 所以他其实说到自己的一些存钱的小技巧，你看你不要嫌那个每个月存的少，
0: 嗯，
1: 其实你叠加起来，嗯，就像昨天咱们说什么事情你
0: 积少成多，
1: 一旦形成规模，
0: 一天存一块，
1: 那他就真的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了，
0: 一天存一块，
1: 嗯，
0: 哎呦真不少呢，一个月能存30块，一年的话360，
1: 嗯，
0: 10年3600，
1: 嗯
0: 嗯，
1: 那你要把这一块你给它叠加一下，
0: 嗯，
1: 对吧，换的多一些，
0: 哎，那样就是之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算法，你第一天存一块，
1: 嗯，
0: 第二天存2块，
1: 嗯，
0: 这样加下去，这叫复利，好像是叫复利吧，就是类似这种什么算法，就一年攒下来的钱非常非常多，
1: 反正就是细水长流。
0: 嗯，
1: 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不小心自己就攒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他里面他讲到自己存钱的一个小技巧，他说他每收到一笔收入之后呢，哎，立刻就把50%转到这个储蓄账户里面，
0: 嗯，
1: 然后以存钱这个固定储蓄为主，每个月把固定的金额存下来，哎，这么一点一点的，哎，你这个钱也就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然后后面我看到有朋友在给他评论说，不用住房的吗？
0: 嗯，
1: 这个真的是不用还房贷，或者是你不用租房，他其实有可能是比如说人家本来就是有房子的这种情况，你看他这个里面的开销是不存在
0: 房
1: 租或者是房贷这一类的这个开销的。
0: 大部分的人对于一个月的收入来说，有一大头可能是在房贷上面。
1: 对，
0: 如果说没有房贷的话，那可能真的要不然就过得很轻松，
1: 嗯，
0: 没有存太多钱的话，要不然可能真的是能存下不小的一笔。
1: 是，
0: 嗯
1: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每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开销，给自己也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0: 嗯，
1: 你就会发现说，哎，真的是自己不小心就攒下来了不少。
0: 你看刚才说一天存一块，第二天存2块，
1: 嗯，
0: 就是每天多一块钱，你知道一年能存多少钱吗？
1: 嗯，每天就是第一天存一块，第二天存2块，
0: 嗯，
1: 第三天存3块，这样的。
0: 对，一年
1: 365天，
0: 对，
1: 多少？
0: 存66795。
1: 哇，
0: 没想过吧？真的不敢想，是吧？
1: 是，
0: 嗯，
1: 这个，
0: 所以凡事都得坚持，
1: 嗯
0: 嗯，
1: 坚持到最后。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老师特别容易说的一句话，
0: 嗯，
1: 嗯，你这个同学你说一分钟话，
0: 嗯，
1: 那个同学说一分钟话，你耽误的全班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你累积下来就是一个大的时间。
0: 那可不是吗？40个同学一个人
1: 耽误了40分钟，
0: 那咱别上课了，你们说话吧。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当然，刚刚的这个资讯呢，
0: 嗯，
1: 也希望各位能够
0: 有所启发，
1: 有所启发，守住自己的财富啊，
0: 嗯。对对对。
1: 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下班路上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的好音乐。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个工资4000的女生，然后呢就是按照她自己的这种方式来存钱，大概存个10年的话能存下来20多万。当然其实开源和节流都是要并行的，对吧？一边要存钱，一边呢要挣钱。当然存钱就是省钱，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能存下来，你肯定得先省下的这一些能把它存起来是最好的。
0: 就生活当中的一些刚需用品，如果说你能够用比较低的价钱去买它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你真的能帮你省一点，
0: 这个绝对是刚需了，就是防晒霜。
1: 对吧，
0: 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这个防晒霜，之前是给大家有种草过那个小白管，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再来升级一下精纯系列的，因为精纯系列它是兰蔻家的高端线，它的口碑和品质都是非常天花板级别的了。那这款防晒呢也是兰蔻家卖了很多年口碑单品，然后防护力和使用感都是实力派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精纯的东西好是好就是贵，你比如说这款防晒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是没有折扣的，今天在我们的90商城的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一个3.7折的一个低价折扣，把这个价格呢直接给你打到了499块钱，
1: 两支啊。
0: 对，有买一送一的福利，你到手一共是2支正装499就可以了。
1: 之前小白管是多少钱来着？
0: 小白管是200多块钱，
1: 299买一送一，也是吧。
0: 是的。

0: 因为这个算是小白管的升级了嘛。
1: 那肯定是比小白管，因为它是兰蔻精纯系列，精纯系列就是兰蔻他们家这个最高端的一个系列。
0: 嗯，
1: 然后没有比它贵的了，
0: 是
1: 兰蔻他们家的品类里面。
0: 那说到这个兰蔻的这款防晒霜的话呢，它是防晒加养护加紧致抗皱这三效合一的。嗯，首先这个防晒的这个功效，它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用的
1: 麦色绿
0: 科技，
1: 嗯，
0: 然后 SPF50 高防备的高倍数的这个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的防护，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早上出门涂一次，到晚上回家你就不用再反复补涂了。
1: 嗯，
0: 再说呢，就是它有一个紧致抗皱，这个也是最难得的一个地方，就市面上少有的会里面加上紧致抗皱这个功效的。
1: 嗯，
0: 大名鼎鼎的玻色因，这个是加在这里面的，然后还搭配了玫瑰草还有线干这些奢护成分，一边帮你挡紫外线，然后一边帮你修护肌肤，在外面你晒一整天，皮肤是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可以防止你的底妆暗沉和氧化，所以别人家的防晒只管挡光，但是兰蔻这家顺手把你的紧致和抗皱这个活也给干了。
1: 是的，所以你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贵呢，贵就贵在这儿了，普通的防晒可能就是简单的像刚才说的挡光，
0: 嗯，
1: 好一点的呢它可能就是那个质地比较好，它有一种素颜霜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兰蔻的精纯就更进一步，它就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又加了像玻色因这样的成分，
0: 嗯，
1: 所以把养肤的这个功能也给纳入其中了，那三效合一，那价格肯定是要贵一些，当然了日常价格贵不代表在我们这里价格贵，我们今天给各位做到的价格也是折扣非常低的，平时1360今天499，直接买一再送一支，到手的话
0: 249块钱，是，
1: 嗯，
0: 所以呢这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你平时你要是去官旗上面买的话确实是容易肉疼的哈，
1: 嗯，
0: 但是现在买的话呢确实非常的划算，而且立秋之后的这个太阳就属于是看着温柔但是下手一点都不轻哈，
1: 还有秋老虎呢，
0: 对，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入一下兰蔻的这款精纯防晒，499直接买走两支，
1: 是的，499两支，真的算下来一支的话不到200多，你想200多也就是平时普通防晒的价格，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是兰蔻精纯系列三效合一的防晒霜，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保税仓迟发全程蚂蚁链溯源，包括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今天这个小时只有十单，赶紧秒拍秒付。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4: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5: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4: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
5: 好软啊，
4: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5: 涂上它
4: 是它
5: 阳光都变温柔，
6: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4: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7: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Joanna 王若琳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迷宫》，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风格的歌曲，也欢迎你在17:35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说到这个迷宫啊，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啊，他们真的是可以穿梭在各种迷宫当中，穿梭在我们的家里面。但是也有一些翻车的。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热搜，上海有一位女士因为一台某米的扫地机器人避障故障，然后呢把这个小某米以及电商平台告到法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扫地机器人它避障不灵，撞击划伤了它的一个进口家具，这一套进口家具价值上百万，光维修就要花37.5万。
0: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它确实我们看中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很有可能它也会闯祸。
1: 但是其实像这种的应该是个例吧，偶尔会翻车，但是它这个翻车翻的不太巧，翻到一个这么贵的家具上。
0: 是，
1: 你要翻在我家就没事儿，我家就没有这么贵的家具，
0: 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贵的东西。
1: 我家就是一把椅子，可能就是别说37.5万了，
0: 37.5块。
1: 再打个五折。塑料椅子随便撞。
0: 打了五折的时候去买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些如果说家里面的这个家具比较昂贵的这种情况下，把机器人请回来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什么额外的一些包装的。什么那个角落的地方啊，要那个稍微的包一下。是吧？白花了这么多钱。
1: 对呀，你买一个家具回来上百万，包装别拆了，
0: 自己干吧。别有什么扫地机器人了。
1: 其实说真的，自己干你也保不齐你会磕碰到它。但是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没招了。
0: 说完这个机器人，咱说一说真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总是头晕，总是有点乏力，
1: 有点恶心。怀孕了吧。
0: 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有这样的症状，我就发现好像立秋之后就时不时都会有点头晕。我说怎么是我低血压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的？
1: 是什么原因？
0: 今天看到生命时报就发了，说立秋之后头晕的人变多了。这个呢建议可以排查三种疾病。第一种肯定就是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你要去测量一下自己的血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再有的话，因为立秋之后呢早晚温差增大了，所以呢血压上升可能会增加脑血管的一些风险。所以你就看看你的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第三呢就是这个贫血呀、低血压呀，还有心律失常啊，这些等也会引起这个头晕。包括就是高发的就是耳石症。
1: 是我听说过这个。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晕起来特别要命。
0: 对，引起头晕的常见的耳部问题就是耳石症。所以如果出现这几种晕的话呢，就需要立刻去就医。比如说晕到什么程度，就是像喝醉酒一样走路不稳了。
1: 天旋地转了。
0: 天旋地转了。我就发现好像我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症状啊。
1: 你还没有到天旋地转。
0: 到这种症状我就不来上节目了。
1: 你是地转天旋。
0: 我是偶尔就是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会头晕。
1: 你那是纯年龄大了。
0: 本来想拍
1: 啥也不是，
0: 想拍短视频的，刚蹲下然后站起来，哎呦拍不了了，
1: 黑了。
0: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立秋之后呢注意几个事情。第一就是避免过度的疲劳。然后第二就是合理的晒太阳补钙。第三就是要注意每天至少要睡够8个小时、7个小时。至少要保证7小时，7到8哈。然后第五就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行这个前庭功能的训练，就平时容易头晕的人，他就可以多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一些前庭康复训练，这个是有助于减少复发的风险的。就是这样。
1: 具体怎么练呢？这个前庭？
0: 这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你
1: 不能随便练。
0: 我不能随便乱指导。
1: 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刚才说了扫地机器人，还有这位就是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的朋友他说了，他说有扫地机的防撞条，
0: 哎，
1: 哦，
0: 你看就是有这些痛点的时候，一定有解决这些痛点的方式。
1: 万能的某宝上面肯定是要有的啊，就是如果各位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单品。
0: 是的，
1: 待会儿我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机器人。
0: 嗯，
1: 现在机场也有机器人了。咱们待会儿来看看他是怎么玩的。
0: 现在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多了，待会儿咱们聊聊哈。
1: 佳阳也是机器人。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歌。
1: 现在机器人可不这样了。
0: 来自 Sia 带来的一首 Awake Tonight。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五排十二座，来自郁可唯，这一看就是在电影院里的座位。
1: 对，而且是比较中间的这个位置。
0: 我最近一次去看电影，应该是六排，六八十座。
1: 啊，六八十，六百八十座，
0: 六八零，三个人去看的。
1: 六八，
0: 你多久没看过电影了？你都忘了电影院里的座位是单数是一边，双数是一边吗？
1: 那不是应该是六哦六八十
0: 啊
1: 啊啊六八十六八零那零那真的
0: 啊六八十啊
1: 哦、
0: 嗯，
1: 那也是应该比较靠中间的。
0: 你最近看电影是
1: 在
0: 的座位，
1: 怎么可能记得住啊？
0: 三十二排145号，
1: 我在隔壁厅看的。
0: 哦，你买的是这个票，然后坐在隔壁厅看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也挺好的。
1: 那确实是几百号以外了。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还说到这个机器人了嘛？其实你看，我在想，就是突然在想说，以后放电影是不是也用机器人了？因为现在机器人他做的事情实在越来越多了。刚才说扫地机器人，这都已经出现很早了。最近这两天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然后呢，有一个公司他们展出的一台叫做小乙的行李转运机器人。它是在机场做行李转运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行李的搬运工。然后现在都用机器人来完成了，而且它效率还挺高的，单小时能处理180件的行李。目前呢，也在华东某千万级的机场正在做真实环境下的一些概念的验证。
1: 你看，机器人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了。前段时间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发现在你住的酒店里面，几乎每个酒店它都会安排有机器人的服务员。它就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直接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面一点，然后机器人就直接过来给你送了。
0: 哦，现在都这么高级了。
1: 对，然后他
0: 不用打前台电话了，
1: 不用，你就直接是扫人家的小程序。然后你比如说，他其实提供的东西已经不再是酒店里面就是以前的什么一次性拖鞋呀这种，他现在提供的东西特别的多，比如说女生的那个卫生巾，然后男生用的一次性剃须刀，然后或者是你要办公你要用订书机，然后什么尺子，
0: 这些都有，
1: 剪刀之类的，只要是你所需要的，你就直接在他的那个小程序里面，你跟他说我是哪个房间的，然后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一会儿机器人就自己就过来了，过来到你门口之后呢，你的房间的电话会响，然后你接了电话之后，你就直接开门，然后
0: 他就已经在门口了，
1: 对，他在那儿等你，然后你拿了之后呢，人家就直接再去乘电梯，人家就自己就下去了。
0: 其实机器人倒是见过挺多，就是用小程序这个，我不知道之前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啊，还是前台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我说，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用小程序可以直接呼唤机器人。
1: 对，
0: 以前都是给前台打一电话，他给送过来。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0: 那如果你给他打开小程序，你说把你们那个酒店经理给我弄过来，
1: 他说不在我的服务范畴之内。
0: 挺懂事儿，
1: 对对对，人家其实也
0: 不找领导的麻烦，
1: 人家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对措施的。
0: 好吧，
1: 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不知道你跟这个机器人接触最多的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
0: 现在有没有频繁用到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机器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带来的 Therefore I Am。

0: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Am.
1: 我思故我在、嗯、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哈。嗯、欢迎你在17:5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在这个小时临近尾声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小时刚刚放了10单的那个防晒，
1: 对，哎、
0: 是来自于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
1: 它的最高端，
0: 1000多的，嗯，对，平时1300多一支的，今天给各位打到了499，
1: 嗯，
0: 不是一支，是买一送一，两个正装两支，单支攒下来的话是一支不到250块钱，
1: 嗯，
0: 刚才是放了10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如果最近你刚好想买防晒的话，可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看看还有没有，有的话就秒拍秒付。
1: 是的，那除了防晒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又往后延期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嗯、又给大家又释放出来了一些名额哈。
0: 嗯、
1: 说到这个黑绷带面霜的话呢，我们知道它100毫升的正装啊，在线下专柜的明码标价的价格是5880，这个是确实是贵妇面霜，在江湖上面是非常有地位的。
0: 嗯，
1: 5880，我们在去年双十一大促打折之后的价格是1999，但是今天我们的90商城的秒杀售价依然给大家直接打到了1099。为什么会是1099？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
0: 嗯、
1: 这批货的保质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其实还有1年半的时间。
0: 对，说是临期、嗯、其实不咋临期。
1: 对，绝对够大家使用了，但它确实是一个捡漏价哈、嗯、所以这个羊毛真的是明着让大家薅的，就看各位手速快不快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能拍就能发。
0: 嗯，刚才你说江湖上有它的传说来着、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江湖上确实有它的传说，传说就是因为它很贵，然后它很好、嗯、
1: 是，
0: 然后之所以是因为传说，是因为它确实价格太高了，平时我们买一瓶要花个大几千块钱还是很难下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1: 嗯、
0: 不过现在价格做到1000左右的时候，那我们的决策成本就下降很多了，而且这1000不光是包含了一大瓶100毫升

0: 升的赫莲娜的精华，不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
1: 嗯，
0: 你在签收下单之后，签收完了，我们还会再给你发一个什么呢？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对，
0: 30毫升的中样，直接给你发5瓶，150毫升就相当于1瓶正装，相当于你花了1000块钱出头，1瓶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100毫升的大瓶装。再送你1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对，你就算一算，就是一瓶黑绷带再配上这个一整套的海蓝之谜的精华水，这哪是买面霜啊，这个其实是买了一个贵妇护肤的入门大礼包了。
0: 嗯，
1: 确认签收之后呢，就直接送给大家，这个是实打实可以到手的，所以真的是相当划算。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库存应该也不会太多了，反正我估计啊，今天星期四，明天最多再卖一天，可能周一就必须要换品了。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想在临近末尾的时候赶紧捡个漏，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拍秒付。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Ella 陈嘉桦带来的一首南方的月亮。

0: 这首歌曲来自西林那一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一眼》，欢迎你在18:04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0: 然后就想参与你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答题了。
1: 后边那半句是什么来着？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没有办法忘记你容颜
1: 哦、我以为是今天一天都很烦，
0: 就是有的时候真是看有些人就是多余。
1: 好吧，那在今天下班的路上呢，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继续进行，以后我们就把它挪到我们的6:00下班路上，更多的小伙伴都可以参与进来的这个时间点了，好吧？
0: 是的，那依然是由 Seven 来出题，然后加上跟大家一起来回答，最快答对的这位小伙伴，我们依然会给你送出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所以呢，各位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来参与答题了。
1: 此时此刻来参与答题，我们今天的这个题，得找一个什么样的题呢？
0: 你这是题到底是找好了没？还是你已经又陷入到了什么
1: 纠结
0: 当中？咱就选择臣服，对吧？你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咱就选择那道题，
1: 简单一点，好吧？那我给你，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
0: 特别的简单。没事，我还给大家提示呢。
1: 好，来，接下来请听题。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动物园里大象的鼻子是最长的。那么请问鼻子第二长的是什么？
0: 匹诺曹。
1: 匹诺曹也不在动物园里啊。
0: 不在动物园里。所以它需要这个答的是肯定是某一个动物，
1: 对
0: 吧？对，
1: 其实也是一种动物，
0: 就是出现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1: 哎，对。好，第一个提示，同样也是一个动物。
0: 出现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那么第二个我想问的是，这个动物它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下跑的还是旅游的？
1: 哎，这不跟昨天差不多了呢？怎么恍然间？好，第二个提示，它是地上走的
0: 、走的 两条腿走的，
1: 不是啊，四条腿也动物四条腿也叫走、
0: 走在地上走的、OK， 那么那我再想问一下，
1: 也能跑
0: 第二鼻子长的，
1: 最后一个，
0: 这个是
1: 最后一次机会了。
0: 一个谐音梗吗？它是中文谐音梗还是英文谐音梗？
1: 它不是一个谐音梗。好，第三个提示，不是谐音梗。那么接下来收音机前的各位赶紧来答题了哈。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动物园里面大象的鼻子最长，那么谁的鼻子第二长？首先第一个提示，它不是谐音梗；第二个提示，它也是一种动物；第三个提示，这个动物是在陆地上生活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曲目3:13，先来听歌。

0: SZA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nows。
1: 欢迎你在18:10的时候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们挪到了18:00、所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动物园里的大象是鼻子最长的、那么请问第二鼻子长的人是谁？第二鼻子长的动物是谁？
0: 第二鼻子长的人，
1: 动物动物。哎呀，刚才我看到有人回答长臂猿，长臂猿那是臂长。
0: 哎，你别说，如果是用谐音梗的话，也算对呀。长鼻猿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但是这个答案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关键词里面，对它没有谐音的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一拘令了吗？
1: 我刚才已经拘令过了，因为我拉下话筒我就已经看到有人回答对了、
0: 今天回答对的小伙伴还是很多的，看来这个题不是特别难。但是如果不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听到之后可能会一拘令、然后你提前做好准备。请问动物园里面大象的鼻子最长，谁的鼻子第二长？正确的答案是小象。
1: 不是
0: 真的一机灵，
1: 对，就是你没想到是还是在人家这个物种里面的，
0: 对，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有时候反而不好，对吧？
1: 没想到是大象的孩子，
0: 对。然后今天答对的人挺多，但是最快的这一位名字叫做苏子峰，
1: 哎，
0: 恭喜这位叫苏子峰的朋友。然后今天是答对了，而且是最快的，你也获得了由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精美的礼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然后添加这个企业微信之后呢，找他领奖，坐等。

0: 收获就行了。
1: 我强烈建议这个苏子峰同学，既然你答题答得这么快，你能不能反出一道题给我们？
0: 哎，明天的时候我们用你的题。
1: 是，这样的话就是能把你的聪明智慧也延续下去。
0: 对，
1: 也解决了 Seven 老师说了，哎，我快没题了这样的一个难题。
0: 不可能，怎么可能没题呢？
1: 永远不可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题目的话。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挺好的，我们送一份礼物，你给我们出个题。
1: 咱就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0: 对，咱这题相对来说出一些难一点的。
1: 难到我们。
0: 不是难，就是那种比较少见的那一种，
1: 比较冷门的，
0: 哎，会比较好玩一些哈。
1: 是，到时候就是出题，我们被选用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有一些礼物的互动哈。
0: 只要能让我们感觉到一机灵就行。
1: 刘若英的《缩影》。

0: 好，刚才我们这位中奖的听友苏子峰同学，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都已经给我们反馈好了。
1: 是的，然后明天我们就要用他的题了。
0: 对，我觉得他这个提出的挺好的。
1: 挺好的吗？
0: 嗯，
1: 留一个悬念吧，明天看看谁能答对，谁答对了谁就获得奖品，然后再给我们循环出题。
0: 嗯嗯，是的，
1: 环环相扣，我们以后就
0: 环环啊，你说这个环环大聪明哈。
1: 对，
0: 明天的时候我们就用这道题了。
1: 你别光给我们出题，你别忘了回复牡丹啊，回复牡丹，添加那个企业微信，找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之后呢，给他说一下你的收货地址还有姓名电话，到时候在家坐等礼品就行了。
0: 是的，我们的牡丹花田呢，也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所以呢，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
1: 对，各位回复。

0: 牡丹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去看一看牡丹花店有哪些优惠，然后最近有需要的东西，包括面膜这种日常用的东西都可以随时下单。
1: 是，再来说一个大牌吧。
2: 说。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上个小节给大家讲的时候呢，已经有好多的朋友都回复秒杀了，然后我们这个五瓶呢已经是秒空了，所以这小时呢给大家又上了五瓶，所以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我们刚才就有说过，其实江湖上有它的传说，之所以是因为传说，就是因为太贵了，很多人看到价格望而却步，所以只是听说过但是没有用过。那么现在呢，我们把价格做到1000出头，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全世界范围内都公认的特别特别顶的这一款黑绷带的面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是
0: 它的肤感是如何的，它的效果又是如何的，只有真的亲身用过之后，你才能够有这种真实的体会。
1: 对，这款是经典版的黑绷带，里面是含有30%浓度的玻色因，5步绷带修护，然后用户圈里面会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铁打的黑绷带嘛，反正就是身边只要有用黑绷带的朋友，基本上你用了它之后就很难再去换别的这个护肤品了，因为发现就是货比货没办法比，就是你一下子用到这个顶级了，确实你就发现哎，它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好的。
0: 对，你说你已经用过夯爆了，你再用一个拉完了，你的感受你是不可能再去选拉完了，
1: 你
0: 连人上人可能都不选了，
1: 你看过太阳了，你怎么能接受每天的黑暗呢，对吧，所以呢这款品呢确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的喜欢哈。那黑绷带之所以我们能够把价格打到这么低，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保税仓的一个临期产品，但虽然说是临期啊，但是这批货的保质期还是可以的，有一年半的时间，
0: 到2018年啊，
1: 2028年、
0: 哎呀，怎么回事，我是穿越了吗？
1: 你穿越了，
0: 我穿越了，
1: 你是觉得近10年这个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0: 2028年，天哪，都不敢想，就感觉这个数字很大了。
1: 对啊，
0: 2028年那也就是后年了，后年的1月份，
1: 是
0: 后年的1月份，你就算是它是100毫升的，肯定也已经用完了。
1: 是的，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抢漏的一个价格哈。另外，你在收到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在你签收之后，再给你邮寄出来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护肤界的另外一个贵妇级了。那它的精粹水的话呢，这个是30毫升的小瓶，但是我们直接送你5瓶30毫升的，加起来是150毫升正装的量。
0: 没错，
1: 单独去买的话，这正装的量150毫升也得1-2000块钱呢。所以这个真的也是非常的划算。这个不单是买了一个黑绷带，更是买了一个贵妇护肤的一个大礼包哈。
0: 是。
1: 签收之后就可以实打实的入手了，这个关键词是秒杀，大家直接回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对，这两款其实都是各个品类，在面霜品类里面，在精华水的品类当中都非常非常能打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它的什么成分啊，不用担心它的效果，我们只关注价格就 OK 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今天星期四，我估计啊，最多不会超过下周一，肯定是不会有了，大概率90%的可能性是不会有了。所以这两天如果你想捡这个漏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行了，黑绷带加上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000出头全部拿下，记得回复秒杀，秒拍秒付。
3: FM 90.0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刘柏辛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X、嗯、然后这个 X 这个字母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意义，就是未知的、嗯、对吧，未知的。那么今年冬天的这个气候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秋天刚开头的时候，可能一切都觉得是未知、嗯、但是很多的气象专家呢给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1: 嗯，
0: 几年了秋裤可能不用穿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到冬天吗？
0: 对啊，因为今天看到是关于今年秋裤可能真的不用穿了这样的一个热搜的词条，里面也是显示的是什么呢，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持续在飙升、
1: 哦、
0: 预计在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一个峰值、
1: 嗯、
0: 大概率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事件。
1: 嗯、哦，所以你看，你就发现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以前好像都是可知的，
0: 嗯，
1: 就什么时候
0: 大概率意思，反正秋天我们就该什么时候穿秋裤了。你看到现在11月、12月，反而变成可能最就是这一片海域的海水可能是最暖的时候。
1: 所以这个到今年冬天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吧。
0: 嗯
1: 嗯，
0: 也可能有反转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平时我们说这个厄尔尼诺，经常会提到它。厄尔尼诺是什么呢？它跟这个达利园效应有什么？
1: 达利园
0: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
1: 丁达尔
0: 他厄尔尼诺其实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那一片啊，比好几个中国加起来还要大的这个海域现在正在这个发烧。
1: 嗯，
0: 然后呢监测数据是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的这个增暖速度真的是一路狂飙的。七、
1: 嗯、
0: 月份也就是说上个月的时候，关键区域的海温的指数已经达到2.09度，八月份上个月又猛增到2.64度、
1: 嗯、
0: 包括美国的 NOAA 他们在那边的预测也显示，今秋出现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是超过90%的、
1: 嗯、
0: 所以其实秋裤不用穿这是个梗、
1: 嗯、
0: 但是这其实就是在预示着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有可能是暖冬。
1: 对，
0: 嗯，
1: 到时候你看要是秋裤穿不上的话，那羽绒服肯定是更穿不上
0: 了，有可能会吃灰了。
1: 嗯, 嗯，
0: 但是反正咱们都得及时的关注，因为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反转。
1: 是、
0: 啊，
1: 那关注一下我们眼前的这个天气吧。
0: 眼前的，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温度上面的话，它基本上还是30多度。
0: 嗯，
1: 然后未来这三天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但是因为整个的空气相对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你的体感上面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
0: 嗯，
1: 所以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和祛湿。
0: 是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1: 嗯、
0: 各位在饮食上也要稍微注意，其实虽然说温度还在高，但是寒凉的东西尽量少吃了、
1: 嗯、
0: 然后进入这个秋季之后呢，吃一些白色的东西会好一些，
1: 什么荸荠啊，
0: 嗯，
1: 然后什么山药啊，
0: 山药萝卜呀，
1: 梨呀、
0: 啊、嗯，对，梨呀、啊、
1: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是晴暖而干燥嘛，在初期的时候，初秋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呢还是应该这个减少辛辣的，增加一些酸性的。
0: 对, 对，
1: 然后多选择一些梨、
0: 嗯、
1: 葡萄、猕猴桃、
0: 嗯、
1: 甘蔗、
0: 嗯、
1: 番茄、萝卜、百合这些的。
0: 对，
1: 嗯，
0: 买手机的话也可以选个白色的
1: 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是吧，
0: 这个叫什么，就是不是避衬了，这个是旧衬了、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待会儿我们回来说一说这个华为今天刚刚发布的全球首款阔直版的手机、
1: 嗯、
0: 哎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来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arly Rae Jepsen 叫做 On Wires。

0: Sherry Jepso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n Wears。 欢迎你在18:32的时候继续锁定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多吃点白东西啊，换手机的时候考虑一下白色，沾点这个，沾点边，擦点边，然后呢也算是有一个好寓意吧。因为今天刚刚看到，就华为发布了全球首款阔直版手机。
0: 什么叫
1: 华为 Pura X View？就是他之前发过一个手机叫就是阔折叠，它是一个，它的整个屏幕的比例是16:10的，跟我们平时拿着这种细窄的手机不一样，它宽度更宽一些。
0: 咱们是16:9的，
1: 咱们也不是16:9，就是只是也不是16:9的。
0: 咱那个
1: 图片的比例有16:9，
0: 一般我们设置成16:9之后，刚好是在那个手机的屏幕上面给它占满吗？
1: 有的可以占满，有的不能占满。
0: 反正意思就是它会比我们日常的手机更
1: 宽
0: 一
1: 些，所以它叫阔折叠嘛。当时就是折叠，就是折叠起来之后，它本身那个结构那个样子就是阔的，胖胖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胖胖的。
0: 但那个是可以折叠的。
1: 对，那个在打开之后呢，它就更像是一个平板电脑嘛，就是当时也是非常受欢迎。那么现在呢，你可以把它理解，它那个阔折叠弄了一半给你了。
0: 它不折叠了。
1: 对，它不折叠了，那一半给你了。然后但是呢，这个手机也是蛮有意思的，它不光是就是全球首款就是叫阔屏阔直版手机啊，然后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数字还是让人比较怎么说呢，感受会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四周的黑边，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其实都是有一些黑边的，你发现了吗？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屏幕四周其实是有一个黑边的，因为这是封装工艺的问题，然后它现在的这个黑边呢是特别窄，也是业界最高的屏占比，达到96.1%，就相当于你拿过来之后，整个手机一看上去就是非常清晰和非常就是
0: 就像没边儿一样，
1: 很有冲击力的那种感觉，
0: 就类似于无边际，
1: 对，然后
0: 无边际泳池，
1: 对，
0: 无边际手机，
1: 业界最高直屏手机屏的屏占比，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厚度特别的薄。然后重量也很轻，就是整个主打一个轻薄，还有一个它的手机的电池容量很高，有7000毫安。7000毫安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某国手机的 Air 那一款，单个的手机是3300毫安，然后它就相当于那两台加起来，比两台加起来还要多一点点，
0: 更耐用了。
1: 对，它整个的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将折叠屏的阔屏体验塞入到直板的机身里面，同时呢，极致的轻薄和超长的续航。
0: 而且我看它整个颜色上面其实挺丰富的，
1: 对，
0: 不只有你说的那个白色，
1: 是的，
0: 它其实主打的是红色的。也是挺帅气的那个红色的颜色。
1: 是，所以就是这个手机我看到之前有很多朋友在用，然后他们都说体验很不错，就是因为它那个屏宽了之后呢，它能在一个屏幕里面看到的视觉的东西和元素就更多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就跟咱们平时看4:3的照片和16:9的照片是一样的，就是可能16:9铺满屏幕了，视觉冲击力比较强，但其实它窄了，也就是说上下或者左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少了一些，这个阔折叠看上去就是会更加的宽一些。然后你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那个小红书，平时我们看小红书不都是两列吗？两列，然后这个阔折叠是三列。
0: 哦，因为它宽出来了一溜。
1: 它宽了，对，所以很多的软件在适配的时候那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最近要换手机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华为的全球首款的一个阔直板，叫 Pura X View。
0: 对，我看下面还有人调侃了一下说，哎，这是矮胖子系列。
1: 哎，对，有点那个小胖不折叠，
0: 对，还挺可爱的，给它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1: 是，各位如果想要看一看这手机到底什么样子，比如说通过这个描述不太能想象到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图片，然后把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组图给大家放上去了，就是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是的，回复图片就可以了。另外其实除了这个手机之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兰蔻的这个防晒霜啊，它其实属于是瘦高的，
1: 哦、
0: 对,
1: 对，是的，
0: 这个是瘦高，然后那个是小矮胖，
1: 这个是金色的。
0: 对、这个防晒的话呢，也是我们今天第一天上，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防晒霜确实也还是少不了的。你别看立秋之后好像那个太阳看着温柔了一点，但是它下手一点都不轻。
1: 是，
0: 而且防晒这件事儿真的是偷不得一天的懒，因为你可能一天没涂，你就要花一整个秋天来进行补救了。所以各位可以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是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霜，直接买一支送一支，只需要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精纯呢是兰蔻家的高端线，然后他们这一个系列的口碑和品质其实也是不用多说的，然后日常的价格很贵啊，它的一支单支的防晒都要卖到1300多。赶上有的时候赶上三分之一个手机了都快啊。然后但是呢在我们这儿肯定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把价格直接做到了500以内，499。当然499还不是单支的价格，还是买一支再送一支，两支全正装的价格，也就是说到手两支499，平均单支算下来是不到250块钱，也就是日常一个非常普通的防晒的价格，但是你用到的是兰蔻家的高端线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
0: 对，
1: 那么它既然叫防晒隔离，其实它也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能理解到的防晒其实目前分为三个层次吧，一个层次就是简单只防晒，挡光，你可以把它理解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防晒基础上质地比较好的话，它可以有一些遮毛孔的隔离的功能，对，然后像素颜霜一样的。然后第三层这个 next level 就是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的防晒，它还带有玻色因的成分，它是可以养肤的，
0: 就是它已经不单纯养肤了，它是可以紧致抗皱的。
1: 对，
0: 你像之前我们说小白管，人家里面是加入那个养肤的功效了，那这次这个精纯系列的它就更高效了，就是直接给你紧致养肤，然后抗皱，所以它里面你看有玻色因，又搭配了玫瑰草这些呵护的成分，一边帮你挡紫外线的时候，一边帮你修护肌肤，那就相当于它能够不光是防晒和挡光，而且顺手把紧致抗皱这件事呢也帮你做了。所以这大概也是它贵的一个缘由。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很多功能集合在一起了嘛。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看到今天兰蔻精纯系列这是防晒了。刚才气球还说呢，说防晒怎么这么便宜啊，这个兰蔻精纯的啊。确实，因为我们是保税仓直发的，然后蚂蚁链也可以溯源的，这个呢是跨境商品，所以整个的价格可以做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然后售后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如果你也一直想入这款防晒，你趁着这个价格赶紧入就行了，普通防晒价格拿到最顶的防晒，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得秒拍秒付就 OK 了。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7: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8: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9: 我们不想被打扰。
10: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丝云，然后在它的那个阳光
1: 刚好经过
0: 阳光中间的那个位置，真
1: 的
0: 挺漂亮 的。
1: 所以希望这一轮落日在各位下班的路上也能够治愈你一天疲惫的心情。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还说回复图片可以看到那个华为今天新发的那个全球首款阔直板手机啊，一定记得不要回复手机，回复图片就可以了啊。刚才还有一位叫小草的朋友，他说：“哎呀，手机屏幕越做越宽，真的对手小的人很不友好。”然后接个电话，一个手都滑不到头，一定得两个手机，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滑了，很不方便。
0: 期待什么时候这个手机可以直接做成一个什么芯片，然后直接植入到我们的手掌里面。
1: 哦，科幻电影的即视感。
0: 因为你会发现这手机它确实是我们现在必不可少，好像是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器官了一样。那不如就对吧，
1: 直接植入进去，
0: 直接植入进去。
1: 你先植一个，我看看吧，
0: 等到技术成熟了之后我先植一个。因为我也跟这个小草有同样的感受，虽然说我手挺大的，但是我也不太喜欢拿一个特别大的手机，我觉得不方便。
1: 对，
0: 但是
1: 我也是喜欢小手机，
0: 确实看上去是好看的，就是你看的时候对眼睛是友好的，但是你平时拿着它的时候确实有点觉得不方便。
1: 反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吧，然后但是这个新品刚刚出现，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品类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然后确实比较有趣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图片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今天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来自于我们的黄子弘凡带来的歌，叫做漫游。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It's my baby, it's my love.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FM90.0

0: FM 90.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

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圈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认识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

刷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出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Isn't it strange? They used to know me. All the highs and lows and in-betweens, and now you see me and just say hey. Isn't it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FM 90.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My Radio。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

let me g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

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巴斯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eah.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

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其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巴斯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

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 100% 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其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事情我不敢。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因为

酷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

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巴斯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

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

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曲家，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五了，这个周末的时光明天就要到来了，不知道你们想好该怎么过呢？我现在已经跟我一些朋友已经约好了，就档期已经排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排的？
0: 昨天就排了呀。
1: 哦，还好还好。
0: 怎么了呢？
1: 因为我一般周三排。
0: 哦，这么早。好的好的，看出来大家对周末真的是非常期待了哈。那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聊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直接发消息来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过日子这件事儿，你有没有从小就听到
1: 过过日子？过过
0: 我也过过，听到就是爸妈或者是身边的人就对我们一些评价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过日子之类的。所以我昨天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哎，就是你身边的人嘴里的会过日子是什么样的。
1: 好像我觉得好像就是节俭吧，
0: 好像这是最开始就是初印象。我觉得是爸妈留给我们的，就说你要会过日子就要很节俭。也有一些在我身上的一些具体的事例。
1: 哦，你会过日子？
0: 不是，就是我爸妈跟我说他们嘴里说的你要会过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我会随手关灯，而且这关灯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之前我们俩还说过这个事情，其实这样并不省电，
1: 这样其实并不会过日子。你应该这样讲，
0: 就是爸妈他们会觉得说你随手关灯，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把灯关掉，你不要让它一直开着在那浪费电。
1: 但是马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进到这个房，他离开这个房间，哪怕20秒之内他还会再回来，他也依然关灯。
0: 对，是的，
1: 是这个状态啊。
0: 对，所以其实这样是并不省电，但是爸妈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会过日子的体现。然后再比如说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剩一些，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你就可以比如说倒掉。
1: 哎，其实吃的差不多了，
0: 可能
1: 还剩一些那种配菜呀、什么东西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浪费的话，爸妈就会说你不会过日子。他们眼里的会过日子就是你一定要吃的非常干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过日子这件事情。你身边人嘴里的会过日子是什么样子的？
1: 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
0: 对，没错。好像到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慢慢有一些转换了，大家嘴里的过日子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1: 在你眼里面，什么叫做会过日子？目前在2026年，
0: 有一个行为是我觉得会过日子的体现，就是家里会养很多花儿。我是觉得这个人很会过日子。就是他如果能把花儿养活，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
1: 你确定就是你认识那种可以怎么说呢，他只要养这个花，这个花不会轻易死去。
0: 对
1: 对，这种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吧。
1: 在我心里面就是有自知之明吧，可能。就是因为你说到养花，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住得特别近。他喜欢养花。他的卧室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首先我认为花好像不应该养在卧室
0: 吧，可能会影响睡眠。
1: 除了影响睡眠，我就觉得招蚊子
0: 啊。对
1: 对吧。他养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然后他的卧室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当然我认为他可能很享受这种感觉哈。但是他又是一个经常出去玩的人，于是他就会对我说你要不要去浇一下花。我本人非常不爱做这种细碎的活儿。
0: 所以这花完全就给你养了呀。
1: 而且这个细碎的活是就算哪怕是一个星期一次，我就是不想做。我就觉得虽然我们两家离得很近，然后但是我要下，比如说我下了班去，但我下了班明明可以取完快递就回家躺着。
0: 我明白你那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事儿，就是得记在心里。
1: 对，
0: 一周都要去执行一次的一个工作。
1: 是，而且我还会情不自禁的往后推，但是往后推的时候我的道德准则又不允许我这样，因为我害怕花就是因为少这一两天万一渴死怎么办。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慢慢的 它的确花也养的不是特别的好、以至于植物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对他就是做出了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稍微的评估一下自己的养花能力和你出去游玩的这个频次，
0: 你能不能顾得上，
1: 你适合养花吗？
0: 嗯，
1: 然后他想了一想，他目前家里面非常干净，只有一些绿萝。
0: 如果绿萝他要是再养不好，
1: 绿萝呢是水培的。
0: 好，
1: 是不是很好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会过日子50%来自你，
1: 以至于我认为他没有养花，就像你刚才说、他会养花他是会过日子、以至于我认为他没有养花他会过日子了。
0: 哦，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会过日子这件事情的准则，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吧，就是你觉得会过日子是什么样子的。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Alesso 还有 One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0: In Your Eyes， 这是来自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作品。在7:14，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讯息周，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探讨一件事情，是关于大家嘴里的会过日子。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就是你身边的人嘴里的这个会过日子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觉得什么样才是会过日子。
1: 去一个饭店的时候立刻可以找到最优惠的结账方式。
0: 哎，这真的很会过日子。
1: 对，但是我又衷心的希望就是所有的店家能不能不要这样。
0: 怎么说，
1: 就是不要让我们算
0: 啊。对，
1: 因为你知道，
0: 你就简单一点就行了。
1: 你知道吗，其实有现在有很多的店家是那种，就是你来这儿结账，你到最后结账的时候，我就直接帮你把那个你在其他的那个网站上面在哪儿，然后会有那种券，然后告诉你，然后你把这个金额输进去，怎么怎么的，他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操作。
0: 对，
1: 而不是我真的要花上一段功夫在自己在那边做算术题。
0: 对，没错。而且就是我现在跟我的比如说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我们坐在那里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分配工作。比如说你看某团，我看某音，然后某屏、
1: 对对对对，
0: 就大家一人分一个平台，最后比一下看哪个最便宜。
1: 哎，不仅是这样吧，而且还会说，哦，这个最便宜，那你们再打开这个网站看一下会不会有杀熟。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吧。
1: 哎，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爸妈经常会提及的会过日子，就是他们每一年来到我家的时候会先冲到厨房，先看一看你的厨房使用率有多少。他们好像就是可以一眼看出来，就是你今年在厨房有没有做过饭。他们觉得
1: 可以啊，看抽烟机啊。
0: 他们觉得你在家做饭，会做饭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我如果说那个今天咱们别吃了吧，别在家吃了，别做了，咱们出去吃，他们就会觉得你咋这样不会过日子。
1: 你会在家里说这种话吗？
0: 不会。
1: 哦，我从来不会说这种话。就是我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一瞬间，我的字典里没有外卖两个字。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这种话，
0: 自动规避了一些。
1: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是很没有礼貌。就是我不欣赏你这种行为。因为你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会很心痛的，就是爸爸妈妈都来了然后你都不相信爸爸妈妈厨艺还要去外面吃吗？这在我们家就是属于大逆不道。
0: 哎，但是我跟你说今年发生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因为今年天气就是着实是有点热，他们来的时候热到确实也不想进厨房做饭然后今年一次都没有在家做过饭。
1: 真的
0: 每一次吃饭都是到后来我爸我妈就自己就说，哎呀，咱下去随便吃点吧，下面什么都有，多方便。
1: 哇，热成这样吗？我们今天
0: 那天气也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吧，就是关于会过日子这件事情。哎，你心里对它有什么样的定义？你觉得什么样才是会过日子？
1: 对，
0: 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现在可能再说会过日子，除了早期的时候说的就是勤俭持家的感觉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叫做热爱生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会不会是那种在我心里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一个柜子是透明的是一个展示柜，我就觉得跟别人家不一样。
0: 哇，光听到这个柜子透明这两个词我已经不行了。
1: 你也觉得很难打理是吗？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有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他家里面有个展示柜专门用来放自己抽的盲盒，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哇哦。
1: 我就没有办法去收拾这个东西。
0: 那个盲盒就是不光只是你要擦一擦那个玻璃那么简单，你还得把它拿起来再擦一下下面那个台面。
1: 不是，是柜子呀，盖住的话哪还有灰啊，你只要擦一下这个玻璃的外观就可以了。
0: 总之非常难打理，我是觉得。
1: 你好干净哦，你真会过日子。
0: 会过日子。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就是收纳归类这样的东西会做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也是很会过日子的一个体现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收纳是这样的家里的收纳没有自己买收纳盒，而是自制了很多，或者是
0: 哦，对，
1: 留下了很多像是咖啡袋呀、啊、或者是咖啡袋里头的那个装咖啡的那个东西，他都可以拿出来再二次利用，这个就真的很厉害。
0: 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会过日子这件事情。哎，现在你的心里对会过日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的，欢迎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Wake up,
5: wake up,
6: hey.
5: Yeah.

0: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在7:23，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说一下会过日子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会有一类的朋友被认定为会过日子，就是因为有一些小小的我们觉得用不上的东西，它可以进行二次利用，
0: 废物利用。
1: 比如说小丁，他说咖啡托我用来当手机支架。
0: 耶，
1: 咋当？
0: 可会过呀！
1: 你咋当？你给我说一下。
0: 你拍个照片过来。
1: 我不知道怎么用，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用。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很多人，他就非常聪明，他就可以知道在外面，如果我没有手机支架，我如何可以快速的搞一个手机支架。比如说在饭店，我没有手机支架，可是我这会儿想一边吃饭一边看剧，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将会拿一张餐巾纸。然后餐巾纸对折了以后，中间插入一根筷子，然后再把在这张纸前面再放一个装了水的杯子，于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因为那个筷子那个地方就是挡着手机，不会往下滑嘛。
0: 我大概明白说的那个样子，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啊，其实商家能不能就是在各个桌子上都放备上一个这样的东西呢？不要让我们叠了好不好？
1: 商家也会觉得你自己为什么不带手机支架？你的手机背后为什么不能贴一个那个东西？
0: 然后你说到这个，这是在饭店自己做手机支架。我之前刷到是在那个
1: 高铁
0: 的时候，
1: 但是我忘了
0: 他的那个座位的后面不是有那个帘儿吗？那个布
1: 对对对，
0: 你把那个手机壳给它去下来，把那个布给它夹上，用那个布把手机垂起来。
1: 对，没有手机壳的朋友们，
0: 对，
1: 知道了吧？
0: 这也是一招，
1: 要用手机壳。
0: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会过日子这个方面，哎，你是怎么定义的？
1: 小周他说，我给女儿收集的各种汪汪队就放玻璃柜里展示，虽然收拾起来麻烦一点。女儿多大了？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我会过日子的朋友，他们家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玻璃柜，然后放那个盲盒嘛。但是后来她怀孕了，然后她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小宝宝之后，就她怀孕开始，搬到自己的这个父母家住的时候，那个柜子她就没有再想过。后来她生了一个魔童，所以也完全没有想过把这个玻璃柜搬回去。
0: 如果真的搬回去，我
1: 确实完全不会再
0: 一片狼藉，
1: 对，你就不敢去想那个画面。
0: 哎，你说到这个盲盒柜子，然后特别会收纳，我想起来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就自己买了很多盲盒，并且也是有这种柜子给他收纳的非常好。他会过日子，然后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他专门准备了另外一组柜子，里面放他不喜欢的盲盒，就这一个柜子里全部都是特别丑的，他不喜欢的。我说你为啥要这样？他说因为他家里经常会去一些就是亲戚家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说等小朋友来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们来到这个柜子面前，说这个柜子你们随便挑。
1: 那也挺好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0: 对对对，
1: 我是那种以前的时候去逛商场买一些东西，如果有那种就是满多少钱他会送你一些那种不值钱的小礼物啊什么的，我会说家里没地方放我就不要了嘛。但是后来我会有很多的闺蜜，她们就是慢慢有了孩子以后，这些东西我都会留着。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有很多的小朋友是这样的，但凡家长

0: 出门，回去绝对不能空手，
1: 必须得给他带个啥。
0: 而这个东西又不重要，就是你不是说必须要给带个他到带到他心坎上，他特别喜欢的，因为他就是要那一瞬间啊，你有一个礼物带给我，你心里面想着我这个东西是什么不重要。
1: 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些就发挥作用了。
0: 对，所以就只要有送的东西，然后就立刻他们立刻会说好，这个我拿回家，今天我就有我的礼物 KPI 完成了，就这样。
1: 哎，这也是会过，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你也很会过，然后这个妈妈也很会过日子。
0: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留的一些东西哈，该得抓紧时间给他们了，就是如果现在给的话，就是再过几个月给的话，小朋友能看出来在糊弄他了，
1: 就没有那个热度了，过劲儿了。
0: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明知道我早就已经不玩了，你怎么还给我，就是这种，就他抓紧时间给，再不给就只好扔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吧，关于会过日子这件事情。哎，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标准，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人是会过日子的，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继续要听到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Hope。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8: My Radio。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薛凯琪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天之外》。在7:37，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呢，秋老虎也已经要来了，所以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很强的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兰蔻精纯的防晒。因为秋老虎的紫外线闷声办大事儿，不考人，但是杀伤力是一点没减的哈。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兰蔻精纯隔离防晒乳呢，线下专辑明码标价是1360一支，但是今天我们直接3.7折给到你499，而且前60位下单的朋友买一支送一支，到手2个正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可以拿到链接。哎，我觉得买东西的时候，你趁着这些福利来买，也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体现哈。那平时你买这个2支的话大概得2-3千，今天我们直接给你省了很多的钱。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防晒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防晒呢，它不仅仅可以帮你做到防晒这一点，它还可以帮你做到养肤和紧致抗皱三效合一。我们先来说它最基础的防晒这个功能哈，它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 的高倍防晒值。你就算是比如说周末你要去爬个山，你涂它也是可以的，它的防晒力也是够的。而且它的这个麦色绿科技呢，就不用来回的补涂，你早上出门涂一次，可以直接帮你防护到晚上都是 OK 的。而且我们再来说一说它另外的功效，这个紧致抗皱也是它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也是市面上少有的在防晒里直接添加了玻色因成分的一个防晒，然后再搭配上玫瑰草呀、线干这些修护的成分，它可以帮你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修护皮肤。所以就是你一天下来，就是就算晒了一整天，你的皮肤也不容易发红发烫，还可以防止底妆的暗沉和氧化。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看一看这份三效合一的防晒。
1: 有些朋友不喜欢涂防晒，就是因为它的肤感不好，在夏天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皮肤如果再涂上一层防晒的话，有一种呼吸不过来又很黏腻的感觉哈。但是呢，它的防晒它这个防晒是不一样的，它的肤感是一个加分项哈。粉色的乳液质地非常的轻盈，一抹就可以化开，跟这个涂精华乳一样的舒服，自带一个轻微的润色的效果，而且成膜以后呢，通透有光泽，不会假白，也不会搓泥，就像是你天生的好气色一样。早上赶时间出门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又涂妆前乳又涂隔离又涂防晒，你用它一支就可以了，省钱又省心。很多朋友用完以后也反馈说，涂上它之后皮肤像是自开了一个柔焦的滤镜，后续如果说你要上妆，它也非常的服帖，而且它是质地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夏天已经不厚重了，那秋天更是不会拔干哈。涂上去以后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原价一支是1360，但今天呢3.7折的折扣499，到手2支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精纯这一条线也是这个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是的，你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是直接499，到手2大支，2个正装。你看就是现在已经是8月下旬了嘛，马上眼巴前的就到这个11国庆假期了，
1: 假期又要出去玩了，你可能又想去海边 啊，然后或者去大草原这些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
0: 对啊，是的，所以防晒还是要给它备上的哈。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趁着今天我们有福利499，到手2支正装，直接回复防晒2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歌曲 Espress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Wake up!
5: Wake up!
4: Wake up!
6: 全宇宙
7: 7:4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8: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7: 是的，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嘴里的会过日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会不会花小钱办大事儿。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人这也太会了吧。我感觉
8: 我好不认识花小钱办大事，但是我经常认识那种省小钱花大钱的人。
7: 比如
8: 所长田润，他就是省小钱花大钱。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呀，然后就是有一些能省则省，嗯，或者他家里面不爱吃的零食也会拿过来让我们跟我们大家分享，嗯，快过期了他还坚持吃，就是或者甚至过期了他也能坚持尝尝味道，就是这种省小钱。就几年之前嘛，嗯，很久之前了，就是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省钱的状态，然后会突然跟我们说，哎，这个扫地机器真不错，我现在买一个。
7: 嗯，哦，
8: 嗯，省小钱花大钱。所以后来他要是比如说，嗯，比如说说，哎呀，今天早上没吃饭，然后来我这说，你这有什么零食让我垫不垫吧？他省一顿早饭的话，嗯，我就在想，他省的这顿早饭都是用来买扫地机器人的，
7: 可能省了一年，
8: 对呀，啊，
7: 终于攒够了，
8: 而且说买就买，就是毫不犹豫。
7: 最后就来那一下，心里其实已经盘算过了，说这一年的早餐算下来刚好够，
8: 刚好够，就是每天都到麦船长那个地方喝拿一点什么吃的，
7: 对，
8: 有什么吃的吗？扫荡一下，
7: 攒够了一年的，然后终于在那一刻云淡风轻，
8: 嗯，甚至你仔细想想，这个扫地机器人应该是我的，是吧？
7: 还真是
8: 啊！你要这样想，
7: 这是省小钱花大钱，是吧？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我觉得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你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嗯，你就比如说今天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发送一下秒杀，然后你买到的今天这个东西，它可以帮你解决你皮肤的很大的问题。
8: 它一定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甚至有达到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经典黑绷带面霜，嗯，这个专柜价是5880，100毫升的正装啊，线下专柜这是明码标价的，就算是双十一也是1999，大促打折以后的价格。很多人蹲一年就是为了等到一个1999的价格。
7: 对，
8: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099，这是今天商城的一个秒杀价。
7: 哎，是的，你可以赶紧来薅一薅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能拍就能发。如果说你回复了这个秒杀之后发现没有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8: 嗯，
7: 今天确实最后一天啊，大家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它是那个经典版。
8: 对，经典版30%浓度的玻色因哈，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厂家要做一个清仓，因为现在可能有了新版的话主要要卖这个新版的50%浓度的玻色因，但是30%浓度的玻色因它就已经很强了，再加上它这个价格1099嘛。
7: 对，
8: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带你收到这个货确认签收以后再给你再送你30毫升规格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瓶，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哈。我们这个早间群里面刚才有一位朋友还在问说，现在买这个还会送那个5至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0: 什么还送，现在还有这个活动哈，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哎，是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说你这个价格这么低，它保质期是不是非常的近啊？你完全不用担心，它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完全够用了。其实100毫升面霜你怎么用也能用得完，对不对？
0: 嗯，
1: 你就是再用不完你抹抹脖子，然后你戴在身体的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
0: 这个胳膊肘和膝盖。
1: 哎，是的，
0: 说的有点详细，但这几个地方的确摸起来有点粗糙。
1: 对啊，你趁着今天的福利1099可以带走我们的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而且还送给你，总共的量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0: 一个正装的量。
1: 对，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也是护肤级的，护肤界的另一个贵妇级的东西哈，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里面呢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
1: 对，没错，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先用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最后你再用赫莲娜的这个就是黑绷带来封层，就是你的护肤步骤里两个最重要的都是贵妇级别的产品。
0: 你花在精华上的钱真的要靠一瓶好的面霜锁住才算数哈，所以这个夜间修护的概念用在这里也是合适的。想要让自己的皮肤变得稳定，晚上的这个护肤的步骤一定不能少。我有一个就是长辈，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嗯，
0: 就是他说晚上的护肤怎么样叫做到位了？
1: 怎么呢？
0: 你的睡衣领口都是洗不干净的那种黄黄的那种脏脏的感觉。
1: 其实是护肤品的营养。
0: 对，护肤品的营养就一定要让你的这个领口都已经到了那个程度，睡衣的领口啊，到了那个程度，才说明你护肤到位了。
1: 哦，所以今天这两个你真的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由内到外的散发一个好的光泽。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099，到手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再送给你5个3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